11:47 啊！You're listening to Danny's Weekend Blends on Radio 3。啱啱带俾你嚟自关淑怡 ，From Shirley Kwan， 患难见真情。